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

0: 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0: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3: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 2025年10月13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的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

秋天，那么

0: 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放战争新区土地政策调整的重要实践样本。林田的战地探索盘活了中原战局，打通南北革命联络，让皖北红色力量汇入中原解放的洪流。讲解员马磊。
1: 而在这张桌子上，邓小平就做出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因为当时他来到这儿之后呢，就发现通过在大别山新区的土改，以及在我们临泉当地的这个土改新政，出现了很多问题，比较急呀。然后所以呢，他就写了关于进入大别山解决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的改革方案。其实当时呢，在试点呢是在临泉的五个区推行的，成功之后呢，继而推行了全国。那这一点对于临泉乡儿女也是有着一个非常纪念的里程碑的意义。
0: 参观党员王梦婷。
2: 作为一名党员，今天来参观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内心深受震撼。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勇担使命的红色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立足本职，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
0: 硝烟远去，当年那盏马灯的光，不再只是照亮案头的光亮，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精神星火。88天最

0: 演出的实事求是、军民同心、无畏攻坚的革命精神，滋养着一代代后人。无数参观者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更续血脉。岁月流转，山河换新。2019年，纪念馆迎来一位特殊访客，91岁的林权老兵。年少时跟随大军出征，辗转戍守边疆，暮年重返故土，回望并肩作战的战友。纪念馆负责人万传生：
1: 2019年过完节以后，我接待一个老大爷，91岁，从西藏回来到解放看看。你让我第二个讲解讲解，他说讲了当年他跟领导人走的，他说我讲了当年参军走的时间呢，他只死了小孩，是我们领权人，后来才能到西藏。岁月大以后啊，想回来看看，到解放了。当到解放来时间，我把解放时间，他还没走成，到都哭了。他说我年轻人你不懂了吧？当年我们怀战友啊，我都牺牲了吧？我怀都是幸存了吧？最遗憾就是战友都没有留下了吧？
0: 老兵的赤诚感慨，是跨越岁月的红色记忆，先辈们以热血。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前来就诊的市民李凯告诉记者，平时由于工作忙，没时间带家人来医院复查，便趁着国庆假期专门来医院，发现假期医院不仅正常接诊，看病流程也很顺畅。市民徐国祥表示，感谢医护人员在假期坚守岗位，对像他这样的慢性病人的关怀。医院一楼服务大厅是便民就医的重要窗口，导诊护士耐心解答群众咨询，主动协助老年患者操作挂号设备，指引就诊路线。门诊服务暖心有序，住院诊疗同样严谨高效。结合国庆期间返乡人员增多，胃肠道疾病、疝气等病症高发的就医特点，科室提前优化假期值守方案。庐江县人民医院胃肠疝外科主任医师丁云龙介绍，目前科室在院患者30多名，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节假日在岗值守是本职工作，全员24小时轮岗值守，做好查房、诊疗、护理及应急救治工作，全力保障假期病房的运行安全，保障患者就医安全。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金秋时节，蟹肥膏美，国庆期间我市的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季，本地产的优质生态蟹抢先上市，借着节日市场红利，奏响乡村产业丰收的序曲。秋风送爽，秋水澄澈，走进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茂林园生态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水塘波光粼粼，养殖户熟练起网收蟹，一只只壳青肚白膏肥黄满的大螃蟹鲜活出水，现场满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国庆长假是消费旺季，假日期间基地优先甄选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精品蟹，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分级分类开展销售。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凭借优良的水域条件，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母蟹、公蟹平均重量大幅提升，整体品质创下多年来最高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大幅攀升。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国庆假期，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粉黛溪坡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粉黛乱子草竞相绽放，宛如粉色云雾铺展大地，与青山、步道、民居相映成趣，吸引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浪漫。花海人气旺，乡村业态火，依托粉黛花海的网红流量效应，景区周边村咖、乡村小店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村咖店主抓双节旅游热潮，以花海为背景开展户外直播，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消费双向发力，以景兴业，以旅富民，当地盘活闲置坡地打造网红打卡点，推动花海景观与乡村休闲美食体验深度融合，通过美景引流、业态留客、产业富民，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庐江县汤池镇大塘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吕美琴介绍，大塘村盘活闲置坡地，把荒坡打造成网红打卡地，既美化乡村环境，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村咖、民宿发展，助力农文旅融合。
1: 记者张伟报道。国庆假期，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开启森银滑蛋好戏滨湖国庆沉浸式演绎互动季活动，创新融合森林实景演绎、传统民俗游艺与沉浸式 NPC 闯关，以精彩舞台演出、趣味游园互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集自然休闲、文艺观赏、国风体验于一体的国庆文旅盛宴。本次活动依托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优良生态资源，探索生态加演艺加国风游乐文旅新模式，市民游客徜徉绿意山林，在观演游玩中度过欢乐充实的国庆假期。

0: 印象冰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销企划部副部长杨巧玲介绍，国庆期间在森林公园南门和有巢里准备了丰富多彩沉浸式演出，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可以感受到国庆假日的乐趣。
1: 记者邢民、楚刚报道。10月4号，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上多位院士围绕医学前沿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与

0: 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人生的高山，我们终会在途中找到抵御自身绝望的力量。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里讲述了从1344年到1644年明朝300年间的历史。在这300年间，无数人不断地挣扎，想出名，想出头，想实现人生理想。虽然最后的结局有好有坏，但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风采。当你深陷困顿，不知该何去何从时，不妨多看看过去的历史。正所谓读史明智，见往知来。历史沉淀出来的智慧，必将让你更加通达地看待世事，更加清醒而理智地活在当下。而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也将穿越史书，指引一代又一代人超越苦难，过好自己的一生。

0: 天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爸爸也爱阅读。300年的历史变换，王朝更迭，当年明月用他的笔墨以史料为基础，将无数人物和故事串联起来。前不久重温明朝那些事儿，被其中一句话震撼到了。在由强者书写的历史中，历史没有眼泪的位置。纵观古今的确如此，软弱胆怯的人到死都一无所成，最终只会被淹没在历史中。而那些名留青史的人物，无一不是内心彪悍、行事果断的狠人。比如徐阶，为了扳倒奸臣严嵩，忍辱负重，屈居人下17年。比如王阳明，他被贬后蜗居山洞，日夜苦读钻研，终于心学大成。他们凭着刚强的意志、不屈的韧劲儿，冲破困境，为自己杀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可见，能成大事者，没有一个是软柿子。看这些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如何一次次与劲敌对抗，化解危机。相信在读懂之后，你也能克服自己的软弱。识谋略，懂布局，会博弈，一步步向着强者进化。有人曾把朱元璋的人生经历做成了一张图，1328年到1344年放牛，1344到1352做和尚，1352到1368造反，1368到1398做皇帝。从一个小小的放牛娃到主宰天下的君主，朱元璋的一生可谓传奇。然而在成为皇帝前的这40年里，他经历过无数次艰险的处境。而他之所以能够一直

0: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4: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

0: 点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年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3: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4: 大美合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

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含义是熟悉，多用于书面语，写法是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这个字怎么读呢？我听到有朋友读安，估计是由日字旁黑暗的暗字推想出来的。其实它不读去声暗，而应该读音平安。熟悉人情世故叫安达，如安达世情；熟练熟悉叫安练，如安练骑射；熟悉懂得叫安熟，如安熟兵法，安于音律；不熟悉在水里活动，多指不会游泳，叫不安水性。请记住，言字旁右边放个声音的音，不读暗，而读安。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5: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6: 往古

0: 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逸轩。
1: 大家好，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贤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我们和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回望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在宁波四明山的层峦叠嶂之间，曾屹立起浙东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浙东抗战的心脏，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铸就不屈的军魂。
4: 四明山横亘浙东大地，70多年前烽火燃遍江南。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经16个小时浴血苦战，攻克梁弄，将浙东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扎根横坎头村。这座群山环抱的山村被誉为浙东的延安，成为敌后抗战一面鲜红的旗帜。
1: 彼时的浙东，日伪顽多方势力环伺，物资极度匮乏，但就在深山密林之中，根据地办起新浙东报，开设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百姓拆墙开路，掩护战士，与水相依的故事，在四明山的群山间代代流传。
4: 在四明山的崇山峻岭，留存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梁弄攻坚战至今让人扼腕动容。当时梁弄盘踞伪军主力，碉堡林立，攻势坚固，为夺取这座战略要地，游击队员冒着密集炮火，攀爬陡峭山壁，一次次向着敌人堡垒发起冲锋。整整16个小时的血战，不少年轻战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 正是这场艰苦的战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筑牢了稳固的指挥根基。
1: 除了正面攻坚，敌后游击战同样书写着热血传奇。黄沙湖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依托山林地形灵活迂回，开展伏击作战。战斗中，一名年轻通讯员身负重伤，依旧死死护住机要文件，拼尽最后力气把情报送回根据地。牺牲之时，他的手心还紧紧攥着尚未送达的作战纸条。
4: 硝烟之中，不只有战士冲锋，更有普通百姓的大义担当。面对敌人进山扫荡清剿，横砍头寸的乡亲们不惧生死，把负伤的战士藏进山洞柴房。有山村妇女面对敌人刺刀威逼，任凭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宁可承受磨难，也绝不泄露游击队的半点消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用血肉筑起敌后抗战的坚固屏障。
1: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部队接到北撤命令。深夜的四明山，山洞里烛火摇曳，战士们连夜排版印刷《新浙东报》中刊号，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字字滚烫，写满对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

0: 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
3: 行，到那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花盆的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

0: 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 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习惯。

0: 是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

0: 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77载
2: 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4: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

0: 就是孙浩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浩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浩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浩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浩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4: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5: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4: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6: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5: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6度。
6: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陈冲，猫鱼。他在这本书里写，记忆这东西啊，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它是一团乱麻，扯出一根就带出一串粘连的碎屑。这本被定义为长篇非虚构的作品，读起来却全无生硬的叙事框架，更像是坐在老上海的弄堂里，听一位历经世故的故人拉家常，家长里短里藏着岁月的重量，电影光影中映照着人生的真相。陈冲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通透，把祖辈的坚守、母亲的隐忍、自己的挣扎与热爱都揉进了字里行间，读来既亲切又震撼，仿佛跟着他走完了半生风雨，也看清了时光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温柔与坚韧。陈冲在书里回忆平江路的老房子时说，平江路的老房子是有呼吸的，木楼梯的吱呀声，天井里的雨声，奶奶纺线的嗡嗡声，凑在一起就是最绵长的上海叙事。陈冲在书的开篇就把读者拉回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老上海。这座老房子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家族精神的栖息地，藏着中国知识分子最本真的风骨。书里对祖辈的刻

尤为动人，没有刻意拔高，却在细节中尽显人格魅力。陈冲的祖父是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却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把家里的藏书锁进了阁楼，宁愿挨饿也不肯拿出来换米。陈冲记得小时候偷偷爬上阁楼，看到那些泛黄的线装书，书页间夹着祖父的批注，字如其人，一笔一画都透着倔强。祖母则是外柔内刚的女子，家里的日子再难，也总能把天井打理得井井有条。春天种月季，夏天种茉莉，秋天摆上菊花，冬天也有腊梅暗香浮动。祖母常说，日子再苦，也要有点念想，有点体面。这句话后来成了陈冲的人生底色，无论在异国他乡遭遇多少困境，或是在电影圈经历多少风浪，他都记得要守住内心的体面，守住对生活的热爱。母亲的形象在书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她是陈冲心中最复杂也最亲近的人。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却在特殊的年代里经历了很多磨难，他却凭着一身韧劲儿把家里的日子给撑了起来。陈冲记得小时候，母亲总在灯下缝补衣服，一边缝一边给他讲古诗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母亲的声音温柔，却藏着化不开的忧愁。有一次陈冲因为同学嘲笑他而哭着回家，母亲没有骂他也没有抱怨，只是把他搂在怀里说，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你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要清楚。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在陈冲心里生根发芽，让他在日后的人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老房子里的岁月是慢节奏的，却也充满力量。陈冲写道，那些日子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却有听不完的故事，吃不完的家常菜，还有家人之间无声的陪伴。他记得奶奶会把晒干的橘皮存起来，做成陈皮糖，甜中带点苦，就像日子一样。父亲会在周末带他去外滩，指着黄浦江说，以后你会去更远的地方，但这里永远是你的根。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却成了陈冲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让他在日后漂泊他乡时，总能感受到来自家族的温暖与支撑。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家族不是血脉的简单延续，而是精神的传承。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坚韧与体面，会跟着你一辈子，无论你走多远。如果说平江路的老房子是陈冲的精神根源，那么电影就是他的人生舞台。从小花剧组的大篷车，到末代皇帝的国际片场和人生的真谛。书中有很多美妙的句子，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比如他说，生命就像一条河流，有顺流而下的时候，也有逆流而上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句话不仅是陈冲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给读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2: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

0: 持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
2: 欢迎回答
1: 第二集。光影穿过落地窗，在他们的身上镀了一层柔和的轮廓。突然，窗外的梧桐树上，一只麻雀突然扑棱棱飞走，他的视线追着那抹灰影，又落在那朱红的剪纸，想起了那些荒诞的梦。乐乐吃完最后一颗馄饨后，放下勺子，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标准的像是礼仪课上的小淑女。他说，
3: 爸爸，我已经看完海底两万里了，你答应要带我去看机器人的。
1: 桑宇也看向了对面的程丽，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同时担任着一家机器人公司的高级顾问，经常能接触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乐乐一直很喜欢机器人，尤其是去年春晚看了那机器人表演后，他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丈夫说过，不出十年，机器人会越来越普遍，到时候就不需要他这么辛苦地起来做早饭了。但其实他并不觉得辛苦，她是个全职太太，每天早上为丈夫与女儿做早饭，是她最幸福的时刻。程丽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含着笑。下周三公司有新品发布会，有你最喜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呢。乐乐的眼睛亮了起来，
3: 啊，就像是春晚里那个吗？
1: 程丽说，比那个还厉害呢。说完转向桑宇，到时候你也带着乐乐一起来吧。桑宇点点头，
3: 好啊。
1: 随后她将丈夫的公文包和女儿的冰雪奇缘书包并排放在玄关，看向女儿说，
3: 那这几天要乖乖的上学哦。
1: 乐乐说，
3: 知道了妈咪，我保证乖乖的。
1: 出门前，乐乐在桑宇的脸上亲了一口，程丽也在他的脸上亲了亲，说，
3: 好，我去送乐乐上学了，你就乖乖的在家里待着吧。
1: 桑宇笑着点头，
3: 好。
1: 防盗门关上的瞬间，笑得似乎脸有些僵硬的桑宇用手揉揉自己的脸，仿佛要揉碎那个精心维持的程太太面具。其实他很想亲自送女儿上学，但丈夫工作的地方正好会顺路路过女儿的幼儿园，所以这项工作一直都是由丈夫在做。当然，在他工作繁忙的时候，他偶尔也能得到机会接送女儿。他很是感激，只是送走了他们父女二人，他就无视了。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目光却落在窗外不知名的远方。耳边似乎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在响，
4: 桑桑，不要睡，醒醒，醒醒，桑宇，你别死，别死啊。
1: 那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模糊却撕心裂肺，仿佛是他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可他又从未曾听过这个声音，脑袋更仿佛是有一把电钻在钻一样，疼得他难受。桑宇站在镜子前在想，

见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

0: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1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

0: 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陕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7: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0: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8: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2: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
1: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

0: 科创的前行轨迹。自2019年开馆以来，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 2.5 万多项，挂牌转化4000多项，孵化企业450家，技术经理人穿梭高校院所，为创新成果与市场牵线搭桥。创新馆还构建了年度大会加季度专场加月度路演活动体系，累计举办转化活动820多场。从展品到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安徽创新馆正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江淮大地落地生根。从合肥创新院的机制突破，到清华合肥院的原创攻关，再到安徽创新馆的全链服务，三种不同类型的科创平台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五链融合的创新生态。这正是合肥以高能级科创平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实践。15开局之年，合肥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眼下的合肥，创新要素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一幅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1: 10月6号，市委书记秦卫国到巢湖市安巢经开区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调研产业发展和秋收秋种等工作，看望慰问假期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扣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做强主导产业，做优特色文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刘文峰、王连贵参加。云海铝业时代奇瑞假期正开足马力抓生产，秦卫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产品和产线，了解研发生产和销售情况，鼓励企业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全力优工艺稳生产，提质效，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河滨家庭农场，秦卫国走进田间地头，查看水稻收割进度，与种粮大户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种植面积、产量效益等，指出要抢抓有利农时，聚焦收烘售储种各环节，做好服务保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应种尽种。在月亮湾湿地公园，秦卫国沿步道走到巢湖岸边，查看水体水质，指出要加强湿地保护建设，持续强化邢蓄洪和生态保护功能，构筑巢湖治理的生态屏障。中庙街道河西村景色宜人，游人如织，秦卫国走进盐湖茶社，不时驻足与游客商户交流。他指出要因地制宜打造近水亲水空间，完善文旅配套设施，让群众乐享生态红利。在合肥理工学院，他了解学校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紧密对接合肥邮购鱼全链条服务，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记者董云浩、邢民报道。